今日来贵宾是凤山的神马，贵宾是是你为咋的？我贵宾是是你为咋的？老人，那到了你为那是你呀？可来咋东西把日本来的？我那到了你为那是你呀？